0: 在鸟窝，啊在鸟窝，啊在鸟窝，哦啊
1: 啊在鸟，啊在鸟，
0: 过年了，谁要在这地方给阿爹？我那妈跟那不要讲话哇，啊我送你回来，
1: 啊在鸟，
0: 这边讲不的，我那在这大家买不也买？
1: 讲
0: 话都干嘛伢伊那伊，天下这些都地我包不啦？
1: 我
0: 话的要的，
1: 不
0: 能别的这些要羡慕，别有我羡慕好呀，我不多伊。这些我今年伢伊我羡慕咯，就羡慕我，就羡慕我。这个要怎么给啊这个？我那没有的也都地吧也吧。给阿贵吃了一个，
1: 啊，神牛，啊，神
0: 牛，你也不来地吧？是啊，又怪呀地吧，宝宝。
1: 这
0: 给阿又么子呀？娘家做么？我是阿不接啥，是阿不接啥？到你那边好点去呗。妈妈不留我爸那个么？
1: 啊，
0: 阿苦的，阿我的阿娘哟，
1: 啊，神牛，
0: 阿神牛的，
1: 啊，
0: 神
1: 牛，
0: 阿神牛，这大乌龟。
1: 接
0: 电话哦，接电话哦！
1: 阿生哟，阿生哟，在
0: 台湾来。这里的月光娘娘的哟，这回你也要上云。这包你月光娘不安哟，给俺熬苦的，给俺熬苦的嘞。
1: 阿
0: 生
1: 哟，
0: 阿生哟，在台湾来。
1: 阿生哟，阿生哟。
0: 你要不然弄个微博要点不来接打破我们哦那哪里啊哦那哪我要发一哦那一家都没一家都没这天下都接着说你要不然弄个微博下次再见我们发的是叫你们哦一家都没弄一家都没